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老有所乐，悦享人生，我选上罗兰。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酱香经典，民族门酒。比酱讲究贵州品味。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通福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

0: 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心发闷，心发慌。
4: 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吸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9: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15: 试试苍鹅鼻炎片，
16: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上。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一言一饭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又贪吃的多多。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0: 来自辽宁大连的李美仪留言了，说海洋运心你们好，今天呢想为我老公点一首歌，叫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啊。8年了，我这人脾气不好，还总是把你生日给忘了，有时候做事又冲动又不周到，想想就觉得自己差劲，但我很幸福，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这份感动和用心，爱要大声说出来，我们要时刻念着想着对方，多沟通交流，多忍让包容，给孩子家庭营造良好的氛围，以后的日子让我们携手共进，并肩前行，风雨同舟，勇往直前，爱你的老婆。
1: 哇，哎，这位姐妹真的很坦诚，哎，她能直接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好，做事粗糙。但我觉得她老公听见今天这段肯定会特别感动。
0: 我觉得她老公听这段可能想说的就是，哎，你还说我要多包容多忍让，那不说你呢吗？当然啊，要为这位这个老公点个赞，竖个大拇指啊，你能说出来两个人要更多的交流，然后不去吵架，这日子肯定能过得热热乎乎的。尤其是东北的这个男生跟女生啊，有的时候脾气多少会感觉他火爆一点，但是所有的火爆当中藏的一定是温暖。
1: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你的老公，让他知道哈，无论怎样，他永远是你心尖上的那段主旋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参鹅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韩仲杰留言说，点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北京这些年一直都在拆拆建建，变了挺多，可我每回走到跟前女友分手的地点，还是会驻足一会儿，总觉得她其实一直都没离

0: 开，在这熟悉的街道点一首歌，隔空问候一声吧。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相信这位朋友一定是在某一个瞬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又想到了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画面，所以突然会觉得有一些失落，有一些伤感。风起风落，那段意难平，希望你能够轻轻地给它翻篇。
0: 把过去留在过去，把祝福留在风里。我们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仲杰。

0: 来自云南大理的网友轮番留言了。高三那会儿啊，我住顶楼，却喜欢上一楼的学妹。每次晚自习下课回家，我都故意在进楼道前大声唱《天天想你》。那时候是多么想让她听到啊！最后的最后，我也不知道她听过我的歌没有。现在我都在职场打拼了，心里还是喜欢她，或者说喜欢那时候肆意的青春吧。
1: 哎，这个故事听着就带着那种初恋的青涩的味道，那种特意扯着嗓子喊，就盼望一楼的他可以听见，哪怕半句。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1: 哎呀，就那种藏不住的小心思，全都揉进歌词里了。而且那段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我相信也成了他青春里面最柔软的一段回忆。
0: 啊，现在呢，在职场上打拼久了，再回头望，其实纠结的早就不是说那个女孩有没有听见了，真正让人想的、念的是当年那个毫无保留、敢把自己的喜欢唱出来的自己了。
1: 是的，天天想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内蒙古通辽的张浩全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和前任在一起2065天，结果对方因为一个新人的出现，没几天就把我给甩了。刚分手那阵子，我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天天熬着夜瞎想，好在身边朋友一直陪着，总算熬过来了，真的谢谢大家。
9: 哎呀，将近6年的青春，然后草草几天就收了场。嗯，这种极致的时间

0: 落差，我们旁人听着确实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嗯，
1: 这位朋友说，6年的青春戛然而止，确实挺让人觉得遗憾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扎心的。他说，摧毁一个人的往往不是分手的那一刻，而是分手后无数个熬不出头的深夜。所以我想跟浩泉说，这段感情里该觉得理亏和遗憾的，绝对不是毫无保留去爱的那个人。
0: 是的，我们把遗憾留在过去，然后把你最好的状态留给你身边这群死心塌地陪着你的好朋友们。我们赶紧把这首《你那么爱他》送给你。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甘肃兰州的吴思雅留言说，想点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家小宝，最近翻出他以前的小

0: 鞋子，才发现全顶脚了，校服换了一套又一套，不知不觉都长这么大了。现在在听这歌，心里感触特别的深，想说看着你渐渐长大，幸福健康就是妈妈最大的期许，妈妈爱你。
1: 我当了爸爸之后，我特别能共情这样的留言，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软乎乎的跟你说爸爸再见，是吧？然后下班他扑过来给你一个拥抱，真的能够把你一天的疲惫全都给融化了。
0: 听入神了。是的，我相信对爸妈来说，孩子好好长大就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把这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思雅和你的小宝，希望你们一家人可以永远被这份稳稳的幸福包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九，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海南三亚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贺家龙。他说，我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现在在老家当老师，每次回老家他都提前买好我爱吃的菜，在厨房忙活半天，我坐在客厅跟他儿子玩，听他在里头锅碗瓢盆响就特别踏实。想点这首一想到你呀。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用客套，不用找话题，往那儿一坐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对。愿咱们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一想到他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
2: 其实家龙说的这种感觉也让人很羡慕，可能真正的老交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客套啊、寒暄啊，也不用费劲儿的去找话题，就是往那一坐，然后听着厨房里面锅碗瓢盆的声响，感觉整个人都踏实下来了。
1: 所以这种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是最让人放松的，两人彼此太了解了，
2: 是
1: 啊，儿时的可能你最糗的样子他也都知道。所以这种浸在烟火气里的安稳就是老朋友最珍贵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家龙和他的发小，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心里或者身边啊都有这么一个一想起来就觉得暖乎乎的老朋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

0: 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壬二酸。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白，万方月奏，游于田。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啊，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季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呀，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

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0: 老师，我们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边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不来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面案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了40年的老厨岗，哎，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

0: 春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

0: 寺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记载迈成多布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我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载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
1: 谢谢谢谢。
2: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流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3: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4: 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串，人在情报通，
5: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6: 起立。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4: 快！
0: 两位解说员拿好了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5: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6: 到底哪个板桥啊？
3: 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做板桥，板桥，板桥，到底
7: 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3: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手
8: 中。哇，上篮一条龙，二杠三。
9: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3: 秀
10: 秀发。
11: 您这个秀发在哪？
12: 这说反了吧？
13: 厦门
14: 十六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15: 厦门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6: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3: 台湾水兵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
16: 我是卖鱼的。
6: 台地板呀，刀快手稳啊。
15: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桃，看看这篮板，哎，手一伸就摘下来了。
16: 是老师，
2: 也对，桃李满天下。
6: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医药房抓药，
3: 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准。
6: 对不起，我是警察。
3: 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2: 老爷，拿一下。你这资料，
3: 你这什么资料啊？
2: 在这儿啊。
3: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啊？
6: 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这儿你都没看清楚吗？
17: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8: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2: 别说，这两边的文桂果味道有点像，啊？
6: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19: 哎，王老师，
2: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6: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挖坑挖哎，
2: 继续。
3: 好，下半场开球。
9: 厦门集美队
15: 十六号抢断开攻，
16: 好，爆破得分，哇！
9: 开、早餐店啊，
3: 难怪启动这么早。
15: 台湾新北队
14: 16块下长传接球，
15: 好球！
14: 台湾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6: 这两个16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啊！
16: 好球啊！
9: 厦门集美啊，漂亮的3分球啊！
3: 厦门集美队
6: 啊，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下面都不见了。
15: 巧了，台湾新北2号也叫阿豪。
20: 阿豪，好样的！
6: 妈妈的爱啊，那是没有界限的。
3: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嗯，还真没分清你。
1: 一家人嘛，那这么亲干什么？来了，来。
3: 没关系。

有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鼓起了。

0: 吃方便面？
1: 当然，味道都一样啊。
2: 不要紧。
3: 今天玩得好开心呀、啊。
4: 今天下次搞啊，请为豆饼抢。
5: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6: 红根。
5: 凤圆。
6: 凤圆。
7: 以后再来呀、啊，记得回家吃饭。
0: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古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天好燃起天命快在风，我日夜共大家猛观，粮食纷纷去东川，高横军师招铁石天，刀过南山，夏侯渊夺了梁安，将领宽大笑二郎听也

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买年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零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美。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0: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杂病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

0: 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盼断桥明繁星，万里双剑尽辽阔，千秋是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那些未来勇气。
1: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是真的感觉很知足。华夏永相和，万里双剑尽辽阔，千秋诗词写成歌。
0: 过几年你过来看，你来看到我给你画一片林。担心找山河。
2: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the ecology. People now are looking at one world.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0: 到现场去嘛。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
3: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4: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呢的通道隔离开来。
0: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5: 对，
0: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6: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0: 喂，过来了，过来了。
6: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7: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我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8: 最开始的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0: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8: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0: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9: 大家银行，哎，
4: 银行要给我一个交代。
6: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0: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6: 现在我也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10: 社区小马李威军，
11: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2: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3: 法院小马素果，
14: 街道小马陈小辉，
15: 教师小马靳明美，
16: 检察小马周月。
17: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二年、
18: 第三年、
14: 第五年、
19: 六年、
3: 九年、
14: 十一年、
7: 十五年、
10: 第29年。
6: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

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党干部就应该能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5: 是啊，我做得很不错。你当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6: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

0: 上游的熔枪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桥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你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啊，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4: 谢谢。
5: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5: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出不去。
2: 喝水，喝水。
5: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6: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7: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司机在里面闷头开十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点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8: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7: 它并不冲突。
8: 现在就是冲突了，
6: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9: 怎么回事？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撞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三皇五帝到今天，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与2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你。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箭航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箭航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3: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4: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5: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6: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7: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8: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9: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1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1: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2: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3: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的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最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们太强大了，现在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主观。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与共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黄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昭苏县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哇，
1: 哇，这真帅啊！
2: 这像油画一样。
0: 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2: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3: 对呀、
2: 啊。你这可以吗？这样
4: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2: 新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0: 见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我们驾车穿行蜿蜒险峻的伊昭公路，
4: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5: 就对每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啊。
3: 翻过白石峰，跨过安格列特达坂，赏完河谷胜景，终于抵达昭苏草原。一路上结识许多真诚的边疆本地人，
6: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软绵绵的耶。
7: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哦，
8: 哇，我真行啊。
3: 在锡伯古城读懂先辈万里戍边的坚守。
9: 咱们这个锡伯族呢，真正的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台打去，从此以后呢，新疆就发展更快了。
3: 在野狼谷和牧民闲谈简单纯粹的草原生活，

0: 翻过整座乌孙山，开阔的昭苏盆地铺展眼前，雪山、花海、成群的天马都在前方等候。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探访山间风场，打卡天马湿地，解锁藏在草原里的温柔烟火。
1: 啊哈，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县吗？还是
2: 县？咱们昭苏县就是三面环山，它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所以说它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冷凉的。
3: 哎，那边是雪山吗？
2: 啊，那边是雪山，那叫天山。
1: 车这个背景地图非常应景啊。
3: 这不就是咱们
2: 啊？就是这个下塔，
3: 一模一样。
1: 来到实景了。
2: 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国家首批的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3: 挺好的，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自己开车和朋友亲戚来玩。
2: 对对，
3: 走到哪儿它都是景色。昭苏的蜂蜜很有名是吧？
2: 对对对，特别有名。尤其是我们的山花蜜，因为我们这边山花很多，差不多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所以说一旦有花海的地方，它的蜜蜂也就多，然后它采出来的蜜就非常非常好。
3: 它是纯天然的，不是养殖的？
2: 不不不，纯天然的，它就长在草原上的。
3: 那口感和其他地方的蜂蜜不一样吗？
2: 对，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稍微偏一点那种药材的感觉，因为它这种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的话，那就说明里面的什么药材类的这种植物非常多，什么贝母啊、黄芪啊，还有像我们的野薄荷呀等等这些。
3: 我们小蜜蜂吃的比较养生。

0: 对，不想吃，
1: 他怎么吃？
2: 所以我们能尝到吗？
3: 可以，完全可以。那今天咱们这一趟啊，就是能够去尝到咱们的山花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2: 好嘞，嗯。
3: 往里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养蜂点儿，
2: 啊，它不是个小房子，
3: 它就是那样子帐篷似的，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然后又回来。哦，它越往里走，它这个野花呀就越多。它刚好在一片野花地里头。
4: 来了，是我吗？
5: 你好。这是我们养蜂点位的负责人哈米大哥，这位是我们哈米大哥的师傅古丽姐姐。
2: 我们做养蜂事业多久了？
6: 十几年了。
2: 十几年了。
6: 我师傅养，我们现在来五年了。
2: 对，因为俺哈说你们最开始从30多箱，
3: 一直做到了80多箱。
6: 80多箱，
2: 那些都是我们的蜜，对吗？啊。
4: 哎呦哎呦哎呦！
0: 不要动，
6: 不要动，不要动，
3: 不要动。
0: 不用管他，
3: 不用管他啊！
0: 不行不行，
3: 真的不行。
4: 因为我可能有发胶。
2: 走了，不行，真的不行。
4: 我们还是穿上防护服吧。就不该做头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3: 对，我也不怕。
4: 我看一看那个蜂巢。
6: 这边看你。
4: 我看看。啊。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蜜蜂，那就是蜂巢。平时怎么收蜂蜜呀？把它抖掉，抖掉之后，再把蜂巢给刮下来。对，拿过来，拿到这儿来吧。
1: 这大蜜，
2: 哦，黑色的，感谢勤劳的小蜜蜂。哇，你看那个蜜汁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2: 是不是叶子黄金的感觉？
1: 我们是不是得拿个碗接着点啊？
2: 它等一会儿把那个叶子放到那个杨蜜汁里头，把它摇下来，
3: 来放到这，
2: 放到这个里面，
3: 放到这个杨蜜汁里头，
2: 就把它甩下来了。
3: 哎，
2: 就跟那个离心机一样嘛，把它里面的叶子全部给它甩下来。
3: 哦，这个蜂蜜的香甜味儿已经出来了。咱们要不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蜂巢？
2: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吧。
1: 好的，
2: 对，就可以吃的。
3: 哪块我可以吃呢？可以品尝呢？
2: 这个行吗？这个可以啊。
3: 哇，
2: 这是非常的原生态的一种蜜啊。
3: 怎么样？
1: 哇，
2: 不是。 管乐你酿尝尝，你的嘴巴就是个榨汁机，
1: 真的吗？
2: 嗯，它是纯甜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那种，是纯天然的那种，自然甜蜜的感觉。
1: 你看它那个流汁的感觉，琼浆玉液，它真的是在淌汤，
2: 太醇厚了。
1: 像是牛轧糖、泡泡糖，最后它化不掉。
2: 对，
1: 一直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我刚才吃的那个嚼的像蜡皮糖一样，那是蜂巢吗？
2: 就是蜂巢，
1: 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
0: 家、房子、house、home。
1: 那我刚把它吃了是没事吧？
0: 没，就是吃人两套房，反正就是。
2: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当年。 蜂蜜，它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补给啊。对，因为昭苏的话，就是以前的那个商旅队的一个要塞嘛。2000多年前，那些古人就会带一些这样的商花蜜呀，放在口袋里面呀，就是为了饱腹嘛。他们当时尝到的这个商花蜜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尝到的这种感觉。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3: 哦，说不太好了。
4: 一勺入口的花蜜，藏着整座天山山野的四季。

0: 蜂农扎根深山，守着花期等候蜜城，和逐草而居的牧民，驻守边境的护边人一样，把漫长时光交付给这片土地。风携花香翻过山脊，蜂群驮着青田穿梭草木，高原最柔软的烟火气全都融在这一口蜜里。
1: 小蜜蜂也看了，蜜也吃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2: 我们要去看天马。
1: 我们昭苏是中国天马之乡，那这个美誉是怎么来的呢？
2: 在2000年以前，我们昭苏那个时候叫乌孙古国，因为咱们这儿盛产好马嘛。然后乌孙使者呢，就给我们的汉武帝进贡了一大批非常优质的良马。汉武帝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哇，这个马好威风，腿又长，毛色又非常的亮又黑，然后一下就很喜欢很喜欢，当时他就赐名为天马。
1: 古代用天字来形容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个，
2: 对，很尊贵的。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把这儿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从此这个美誉就扎根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以马为主题这样一个文化之地。你看，这是我们的伊犁马。
1: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2: 伊犁马速度快，耐力强。
1: 这身材，这肌肉练的。
2: 就比如说前3个月我们搞了一场500公里的这个耐力赛，然后当时我们的伊犁马就夺魁。哦，
1: 那我们待会儿也可以骑一下，感受一下。
2: 对，去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跑起来带风，
1: 对，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骑的时候好像它倒是不必带风。
2: 对，你可以慢慢的去骑它。
3: 那马在当地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吗？
2: 交通工具也有，赛事的也有，然后使用。等一会儿咱们去的天马文化园，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一些娱乐性的、专业性的全部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骑骑我们的这个名马，然后感受感受这个骑乘的乐趣。
1: 世界名马院。
4: 我们决定让管乐休息一下，他嗓子不太舒服。
5: 我的嗓子失声了，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像现在越来越严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4: 替他惋惜啊，骑马的体验不上了。
2: 好，那咱们这一程就是我们的世界名马院，然后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你们，
1: 你安心吧。啊，
2: 好的。
1: 怎么称呼你？
6: 我是世界名马院的讲究员梅花。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世界名马院。它这个总面积是52000亩，是昭苏草原明珠。然后我们这边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马，包括我们的新疆就是伊犁马，就是昭苏铁马，
4: 当地马。
7: 对，我还想看汗血宝马。
6: 对，我们这也有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它学名就是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它这个传说中的一个名字。
7: 我听说是因为它皮肤很薄，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充血扩张。
6: 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毛细，四肢修长，步伐轻易。
4: 面前这些马的种类应该都不太一样，感觉都长得不一样。
6: 对，然后那我们猜一下，哪匹是伊犁马，哪匹是汗血宝马？
7: 1、2、3、4、5、6、7，
1: 对，马，
6: 7匹马，
4: 7个种类。汗血宝马就在后面遛弯了嘛。那个皮特别薄，
6: 对，猜对了。然后还有一匹是伊犁马，
7: 那个是伊犁马吗？黑色那个，
6: 不是，
4: 好像伊犁马是身材偏瘦。
7: 哇，但是它的那个发型好帅啊，好飘逸。伊犁马的话，那难道是这个？
6: 这个就是伊犁马，
7: 这是伊犁马。
6: 那我们。从那个吉普赛，我开始给你介绍一下
7: 啊。好，
6: 吉普赛马是英国的马，也叫爱尔兰花马。这匹马是体型中等，脖子比较粗比较短，它背是比较宽，跟别的马不同。这个就是骑上去很舒服很稳定。然后这个吉普赛马，它这个蹄子上的毛就像穿了喇叭裤、穿了靴子一样，
7: 是哦，很长。
6: 然后我们这个夏尔马。也是英国的马，这匹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种，它体高是1.82米。哦。然后这匹是阿拉伯马，它原产地是阿拉伯半岛的，这匹马它就是体型没有那么大，

0: 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漂亮的马鬃之一。这匹马它这个头部包括它眼睛鼻子这一块是比较那种很突出的，跟别的马就是头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果夏马，果夏马就是我们本土马种，它体格小，这个马它耐力特别好，当年就是像四川云南广西那边就是运茶叶的时候用这个果夏马，走这个山路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富林斯兰马，这个富林斯兰马是荷兰的，这匹马它这个鬃毛和尾毛是卷的，它这个体型是这种 L 型的，别的马的话就是平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血名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相当于我国的大熊猫一样。然后这匹马是才4岁才成年的马，所以它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有点调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1: 当地马，
0: 对，伊犁马。伊犁马也是称为我们昭苏的这个天马，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它速度快，耐力特别强。伊犁马就是像我们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得到冠军比较多，也是赛马比较多。
2: 雪山融水与辽阔草场造就了昭苏孕育伊犁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经千百年本土选育，它们适应高原的环境，既有充沛韧劲儿，又不乏灵动的气质。刚刚见过形形色色的世界名马，更能体会伊犁马和这片土地深深的羁绊。仅仅站在草场边远远凝望，总觉得隔着一层距离。我十分期待待会儿跨上马背，切身感受这份草原生灵独有的力量。
3: 啊，好，
4: 你好
3: ，Hello，
4: 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吉尔格利，也叫吉教练。
1: 吉教练，吉教练
3: 是这里的马术教练。哇，
4: 帅气！那我们说可以体验一下。
3: 可以，可以，带你们去体验马。
1: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3: 性格都是，这个我们挑训过的马，比较温顺的。我们这几匹马都是给您准备的。
1: 我这匹吧。
4: 哎，我想要这个。
3: 好，我去给您拉过来啊，好吧？
4: 好。他们有名字吗？
3: 我们都是叫他的号，因为马太多了，我们这啊，
4: 他几号？
3: 起不过来，这叫15号。
4: 15号，
3: 15号黑马。
4: 嗨，
3: 你可以去摸它，轻轻的去抚摸它，都没事的
4: 啊，摸摸，
3: 它会不紧张的。
4: 哎，你好呀，我很喜欢你，待会儿带着我走一圈行吗？他说行，
3: 他说行说，
1: 咱俩一会儿合作一下，好不好？合作一程。好好的、啊、吃饭有点慢，挺健康。
3: 上马之前是站在马的左前方、
4: 哦、这样子有点着急了是吗？
3: 然后抓住这个水乐枪，然后左脚踩蹬，
4: 然后直接上，
3: 1、2、3，哇，
5: 美美还在跟他沟通感情。
1: 对对对，我接连一下，尤其拍马。
3: 您骑哪一个呀？
1: 我骑这个。
4: 他就骑这个，他想骑、这个。
1: 不能骑这个。
3: 骑那个吧。
1: 白拍了，我喂了半天，我聊半天了，我俩都。
4: 白拍马屁了。
1: 我喂他一下，跟他建立一下联系。他性格好吗？
6: 性格好，性格温顺。
1: 是母马。
6: 公马。
1: 公马。
3: 我们让马走的时候呢，就是坐直，坐到马鞍中间，腰挺直，肩膀打开，从马的两个耳朵往前看啊，
4: 好，
3: 往左拐就是拉，左手将平行的往外拉，
4: 这样，
3: 往右拐就是平行的往右拉，
4: 啊，
3: 让它停就是两个缰绳同时往后拉它，
5: 聪明
3: 啊，就可以了啊。让它走的时候，你轻轻的动一下腿，磕一下，它就往前走了。
4: 哦，磕一点它就往前走了。
3: 磕它。
5: 但我有点怕。
3: 我牵着你，没事，啊。啊，不害怕吧？很温顺的，所以不要害怕。哇！
4: 而且它坐在上面其实很热，很舒服。
1: 我想跑，可以吗？
7: 要不我骑匹马垫着一点。
1: 对，你带我吧。还能再快一点儿？有啥挂？
3: 对，身体坐直，不要往前趴啊，然后背挺直。用腰的力量往前推着起来就行了。他把你顶起来的时候，我们这样。

0: 跟着马的节奏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1: 对，这样。
0: 啊，是的。又有点感觉了，是吧？
1: 啊，好累呀！
0: 你把它的节奏掌握了，你就不累了。
2: 累了，累了。
1: 哇，这，哦，你累得奔跑起来了。
2: 好爽，好累，全身都在使劲儿。
1: 姐姐，咱也跑一个，跑一下，跑一下，咱四个跑一下，怎么样？
2: 行，可以。
0: 大腿膝盖要抱住呢，啊，
1: 抱住呢。嗯，走了。
0: 踢踏，你要踢踏吗？
1: 我有点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太痛了，
1: 就是节奏容易乱。
0: 对，要是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害怕。
2: 行，
1: 只能从一边下吗？
0: 对，只能左边上，左边下马啊。
2: 谢谢你，谢谢，一日之师。
0: 快过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哎，这不就会了吗？
1: 啊，腿软了。
2: 哎，应该是第一次跑起来吧，姐。
1: 第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跑。骑在马背上望向天山，才明白天马是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浪漫。从前将士骑马守边境，牧民骑马赶草场，现在我们漫步马场，脚下的土地全是代代守在这里的人的初心。马能踏遍长风，人愿守住故土，这片草原的精气神全都藏在奔跑的马群里。
3: 这不疼啊，骑马
2: 腿酸，
4: 就是有点紧张，
2: 找那个节奏还是挺难找的。
3: 对，
4: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3: 去湿地公园啊。那湿地公园的话，就是咱们的国家四 A 级景区哦，它也属于我们国家湿地公园。嗯，它也保留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体系。
4: 它这个湿地公园和我们平常见到湿地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因为我们这里是亚高原嘛，它是高原湿地。
2: 哦，植物不一样。
3: 它的植被呀、植物呀，还有鸟的种类呀，也是非常多，有草甸啊、河流啊。啊，溪水呀，很多都集为一体。鸟类的话，大概有300多种，已经就占了我们新疆的这个鸟类的60%多。哦，
4: 这些鸟就是生活在这个湿地上面。
3: 对，湿地上面，就是因为它生态保护的好。我们中苏是三乡两都一城，中国天马之乡，中国鹤牛之乡，中国油菜花之乡。那两都就是天山雪都，中国彩虹之都，一城指的是雾凇之城。大冬天的时候，这树上结的全都是雾凇，可美了。
4: 我们东北也有，我们家就是江城，天天就在雾凇边长大的。
3: 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湿地公园，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天马玉河。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昭苏湿地公园。

这是我们的新兴桥，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前面那个河流就是我们的特克斯河。特克斯河也是我们昭苏县人民的母亲河，因为养育着我们。特克斯河呢，其实是我们伊犁河三大分流之一，它的这个流势是自西向东流，都是冰川融水，摸上去会特别特别的凉爽。

0: 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说明了这块的生态还是保护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生态保护必须是优先的，然后顺带一个旅游的发展。
1: 舒服，感觉很凉爽啊！哇，尽收眼底啊！你看，舒服。那边的牛羊看到了吗？哇，那边都是草甸，还有我们的沼泽地，还有我们的河流、冰川融水。
0: 它整个面积能有多大呢？差不多有1657公顷这么大。 这个就是咱们伊犁河的源头嘛，它流到伊犁河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巴尔喀什湖，一直到哈萨克斯坦，它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河流，它这个水质的情况呢，一般都能达到咱们国家级二类的一个水质标准。
2: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看到别的美景之类的吗？
1: 完全可以，那这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民俗表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趣儿。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走呗，
2: 好的，走吧。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我们的雕羊。哦，哦呦呦！哇，他们是到底是想不想要这只羊？是抢还是说？
2: 是不是理论来讲，他们应该有个对手，然后互相？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那个羊是不是山羊羔，去头去蹄的。 因为我们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嘛，羊都会受到狼的一些威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勇者就会把狼赶走，或者是把狼给打死。等他一旦把狼打死后，会把他的尸体挂在我们的马背上，就觉得那就是一种荣誉。后来呢，狼越来越少，然后就改为我们的山羊羔，几十名或者是好几百名这样的骑手，他会把这个去头去蹄山羊羔放在指定的位置，在马背上去抢夺，就像这样一样。
1: 其实可以想象，还有一队在跟他们抢，所以他们在传球。
0: 对，就感觉跟那个草原上的橄榄球似的。如果说赢了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羊就直接抛到牧民家的这个毡房顶上，这个主人他就会宰羊待客，然后盛情款待我们的这些骑士和我们的这些观众。 我们雕羊看完了，咱们接下来去看天马玉河，走。咱们刚才也谈到了为啥叫天马啊，现在我们就直接讲玉河。其实玉河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下河洗澡，下水嬉戏。马儿嘛特别喜欢冷凉嘛，跑了一天特别热，然后它需要用这个冰川融水去泡泡澡。 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全国唯一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因为游客就越来越多嘛，逐渐的就把它叫名为天马玉河。
1: 哦，是游客起的名字。
0: 游客起的名字，既凸显了我们天马的这个历史渊源，又体现了咱们这个玉河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既有这个历史的温度，又有这个生活的一种乐趣。
3: 那我们今天也能看一场天马玉河，
1: 完全可以。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天马玉河。
2: 好，
1: 我们出发。
3: 你看管乐动作开始了，
2: 出了个夜，好像精神回来了，
1: 回魂了。
2: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落日垂落在特克斯河面，马群踏浪奔涌而来，碎金般的霞光融进飞溅水花，雪山融水滋养万顷草场，草场哺育万千天马，天地万物在此相生相伴，自由舒展，无拘无束，随心驰骋。这是昭苏独一份治愈人心的浪漫。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咱们忙了一天了，那咱们现在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喝个下午茶。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哈萨克族的一些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感受一下。
3: 太好了，好，
4: 走
1: 走走
4: 走走走走。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毡房。
4: 哎，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昭苏草原。
3: 你好。
2: 哎，你好。
5: Hello。
2: 这边这边。
5: 我好丰盛啊，最舒服的时间段，
2: 太阳刚刚落下。
4: 昭苏呢，因为这个海拔原因，一天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气候变化，
5: 非常明显。
4: 昭苏两个字呢，就取自咱们《礼记·乐令》中“蛰虫昭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昭苏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县城的名字也特别有它的意义，苏醒恢复生计之意。嗯，也特别配禀赋的这个自然景观，
5: 很有生命力。
4: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努兰别克家里，好好的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哈萨克族风情的美食。这个馓子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爱吃的食品，馕还有我们的奶疙瘩，把奶茶盛上让大家品尝一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三宝，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董布拉，还有我们的马鞭。现在呢我邀请两位阿肯给大家来一段。
6: 阿肯的意思是什么？
5: 两位阿肯的意思是小伙子，
4: 歌手或是诗人。埃特斯，阿肯埃特斯也是非遗文化，他是一个斗智斗才，没有固定的词，就是大家互动的时候即兴编词填词的这种过程。
6: freestyle
5: 即兴。 freestyle。
2: 欢迎我们的阿肯。草原上的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比如说我去抛观点，我来接招，这种感觉。
4: 即兴填词。 他们会根据他们今天这个所在的
6: 见到的
4: 人，对，
6: 发生的故事，
4: 或是发生的故事，对，当下会给我们来一段。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昭苏。我再给您稍微的解释一下。你们就是在舞台上闪亮的光。
6: 谢谢。
2: 我们以朋友的最高礼仪去接待你们。
7: 他是完全不用打副稿的，
6: 对，想到啥就唱啥。
7: 在这个语言里，他会讲究押韵吗？
2: 会，非常的讲究，他会非常有意的去押韵，然后用的词藻是非常的华丽。
4: 就是挨词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那种腔调，他是会随时的去定他的这个腔调，他是一个即兴。
6: 哎呦，曲风完全不一样。
2: 对。我们在此实地公园，都是我们的出生的地方。
7: 你看他风格就很
2: 温暖。他们现在是在叙事，就是当下的这种情景的。
7: 欢迎好几轮吗？
2: 对，一般都是好几轮。他现在这是叙事型的，不是那种辩论型的。
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也欢迎来到湿地公园，希望把我的家乡通过你们宣传出去，说出去。虽然你们没听懂，但是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在这里。
7: 但是没听懂完全不影响我们被情绪感染。

0: 你看我们董布拉，它的董布拉是这种圆形的，它的这个董布拉呢有一点下面是方，上面是圆的。但是董布拉无论是它的形状如何，旋律构造是统一的。它是你看有两根弦，原来董布拉的弦呢用这个羊肠，但是它脆，容易断，现在用素质的，很耐用。而且音色呢也会
1: 清脆，更清爽，更清脆。
2: 我看老师刚才在一直在调那个弦，
0: 变调他也会调。
3: 所以说为什么叫东布拉，东是他的弹奏之声，为什么叫布拉，布拉是哈萨克语，就是有定乐器之弦的意思，要把它定好定住，所以叫东布拉。
1: 东布拉，
0: 对，
1: 他太会了。
3: 东布拉，
1: 你好快啊。
3: 我们哈萨克语特别有趣，以这个人体的部位来给它命名，比如说它的面板叫脸，然后它这个背板呢叫我们的这个身子，然后呢这个呢琴杆呢叫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琴头和我们那个琴肘叫那个啥耳朵，
0: 耳朵，
3: 就是把耳朵拽下。所以说呀，我们哈萨克族是永远都离不开我们的东布拉，而且跟这个东布拉人与这个东布拉乐器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伴侣。
2: 人人都会弹吗？
3: 男女老少都会弹。
1: 我也想试试。
3: 可以试一下，
0: 弹一弹。
1: 咚巴拉，咚巴拉。
0: 对对，就是
1: 可以。咚巴拉，咚巴拉。
2: 听起来和谐就不错。
4: 对。
5: 哇，可以耶。
2: 那个大有点酸，我有点吃不惯。
1: 虽然你吃不惯，但是我觉得昨天吃的那碗面有点宽。
2: 挺好。
1: 咚巴拉哒哒，咚巴拉哒哒。
5: 哎，是好玩啊，
0: 太可爱了。
1: 哇，你们好开心啊！每天在这样美景、美食，然后这样还有不同的那个想法。你觉得它酸，我不觉得酸，我觉得它很甜。
0: 哎，对，就这种感觉最差的，你知道吧？互怼。阿伊特斯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以前的老百姓信息特别闭塞，他要通过阿坑阿伊特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阿坑具体在谈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阿伊特斯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化，这些阿坑们跟着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他们现在会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2: 歌词聊的东西不一样了，什么东西？
0: 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喜欢阿伊特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所以草原上的民族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在这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努兰别克家里的这种马鞭。
2: 我看有一个，这真的是有一个蹄子做的，羊蹄吗？
0: 羊蹄。
5: 哇，这个有点帅啊！
2: 对，这太帅了，
0: 特别帅气。
1: 让我们起飞吧！
6: 哦，这个鞭子我准备送给我的孩子。
2: 啊，您终于说话了。
6: 对，像在我们一样在草原上拿着鞭子去驰骋。
5: 那一般男生在草原上驰骋拿着鞭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6: 鞭子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工具，要用鞭子去驱赶马群、牛群、羊群。我们拿这个鞭子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成人了，成了一个可以参与游牧活动的一个成人。我们骑马的目的是要去放牧，所以说我们一只手拿缰绳，一只手一定要拿着马鞭。所以说马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爱这个马鞭，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送一个马。然后这个马鞭的用处也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族有两个马背上的运动，赛马和雕羊，是吧？然后马背上的运动它可能有它的危险性，可能会摔马，拿着这种带把子的马鞭呢，它可能会伤着我自己，也可能会伤着别人。但是这个马鞭呢，这个它就不一样，它的把子也是对软的，所以说我拿在手上，我摔马之后它不会伤我，也不会伤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草原上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马背上的一个很小的又很安全的一个智慧，非常有用的智慧。
0: 如果你到这个游牧家人，或是到这种草原上来做客，人家能送你一个董布拉，或是送你一个这个马鞭。这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客人，现在他可以说是我们的伴手礼，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与时俱进。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去欣赏我们的黑走马。
5: 好，
3: 黑走马它叫黑色的走马，黑色的走马是它的通体是非常的纯黑，它的速度和耐力是非常足的，越是模仿的是咱们黑走马的这个跳跃、翻越这种

0: 种状态动作，尤其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是非常多的。漂亮吧？
1: 很潇洒。
0: 对对对。
2: 吴山姐，你有这个，这也真好看，这个。
3: 上片姑娘拿出镜子，
4: 就是对镜贴花黄。
0: 它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它更体现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3: 像这种黑棕马、贝伦舞、枣儿灯，还有克尔克族的这几个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动作特别相似，

0: 很帅。
1: 等一会儿让我们一起抖抖我们的肩膀，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给它抖出去，
2: 烦恼走开，走着。
1: 好嘞，来吧。
2: 来了，
1: 来，舞起来。看，你可以跟着他学。
2: 哎呦，哎呦，哇！哇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1: 可以呀、啊，
2: 王冕你这可以的气质。
0: 但我们这有个专业的，我跟你说。
2: 哇哇，这个动作太强了！
3: 管乐是学舞蹈的啊，
1: 怪不得，太专业了。

0: 天山、长河、山花与天马，在昭苏这片原野交织。比起震撼的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不变的坚守。接下来的旅程，沿着风吹过的方向，我们一头扎入了特克斯的草原深处，还有一位新伙伴也即将和我们并肩上路。
1: 浩哥，
2: 终于来了，
1: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3: 好
1: 久不见了，
4: 新月管乐，
3: 新月管乐，
1: 年年王年，
3: 哎呦呵，跟三个年轻人，帅哥美女啊，咱们今儿去哪儿啊？
1: 阿克塔斯大草原。
3: 我岁数大，带着孩子嘛，快走走走，上车上车。
1: 走走走，上车。
4: 浩哥开车啊？浩哥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4: 一来就干活，
1: 一来就干活。
3: 对，
4: 浩哥浩哥真是我们的好哥哥。
3: 我是好大叔。一飞新疆才知道，哎呦，祖国真伟大。
1: 对，祖国辽阔。
3: 你们来这儿吃好吃的了吗？
1: 没，我们昨天到这儿已经12点了。
2: 对，您几点到的？昨天
3: 我6点多落地，到这儿8点去逛了逛夜市。我觉得这个城特别漂亮，真的特别的美，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摩天轮，那个摩天轮坐在上面能看见这个八卦城。哦，
1: 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
3: 有，但是就八卦那个里面没有，大家反正都挺自觉的。而这个城市特别干净，街两边的小店啊都弄得特别漂亮。

0: 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啊。哎，你看多美啊，新疆！你们这两天已经看麻木了吧？每天看，
1: 哎，不，每天看的景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2: 哦，右边这小山丘，我们就没怎么看。
0: 太漂亮了啊！哇，太震撼了！那山

0: 看，叫油画呀，你前面
1: 真好看，
0: 太漂亮了，看看这大美新疆，哇，太美了，快看前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
1: 现在有点初秋的感觉了，
0: 哇，像飞翔一样的天上，哇，太美了，哇。

0: 阿克塔斯民族风情园。
1: 哇，真棒！嘿。

0: 谢谢谢谢，感谢谢谢，欢迎大家来我们阿克萨斯姑娘风景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阿克萨斯民宿风清园，迎接我们的是哈萨克民族迎接贵宾的一个迎宾仪式。一会儿呢，我们的奶奶们呢会在上面给我们播撒糖果，撒的呢不是普通的糖果，是对我们的祝福。
1: 那么我们现在挺着我们的董布拉坦，穿睡衣，一起迎接我们的祝福吧。走喽，走吧。想糖啦！好了，糖果雨。
2: 福气，店长有份，
3: 给你吗？
4: 这是你的小羊吗？
2: 太可爱了！
5: 谢谢你，宝贝，谢谢你。
6: 你自己拿两块，
5: 我这边已经有好多糖了。这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给你。
6: 哎呀，真会说。

0: 谢谢小姐姐们，谢谢，好热情，
1: 不错，健身操，
2: 天哪，还挺累的。
3: 接下来一起体验我们哈萨克民族的民宿体验活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打羊毛，我们呢在打羊毛的过程中，里面的有害物质呢也会跟着飞出去，而且呢打得越蓬松，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完美。我们把打好的羊毛呢放到我们的凉席上面，上面撒点水，像卷寿司一样卷来卷去，让它成型以后呢，我们的羊毛毡也就完成了。
1: 我来。
3: 放到要一搭一抽哦，就是我给你看一下啊，一搭哦，抽出来
2: 要撸一下，
3: 对，哦，
1: 我说怎么，嗯，
0: 哎，
3: 嗯，很厉害哟，
0: 像敲大鼓，
1: 你来试试，特好玩。
3: 对，我试试。
1: 我说怎么就粘起来了？
4: 人家怎么都打得很清凉。
0: 我们专家看的啊，他
4: 这个会打得很扁。

0: 吗？
1: 这个我们打得越狠，我们就越蓬松。
0: 哦，有点会了，天哪，不容易的。
2: 这里面是什么？
3: 梅子。
2: 您平时怎么打？我看看，我学一下。哦，还要转一下。
1: 那个就是我们的倒麦穗。我们的丰收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把麦子放到里面，然后不停地敲打，让它的外皮给剥下来。这个要干什么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城粥，也就是我们的脑日子粥，里面有七种食材嘛，里面的备备品就是我们的麦子。
4: 看你这干活的样来，
5: 已经很努力了。
4: 这是倒的什么呀？
2: 倒麦子。
4: 这是全麦面粉，麸皮都在里头呢。这吃个面够费劲的。
5: 对，
1: 做的都很棒。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毡房。
2: 好。
0: 哇，乐在毡房。
1: 我们进门前呢需要脱鞋，然后呢右脚先进，因为右对我们来说代表好运和吉祥。
4: 这儿的风俗习惯先迈右脚，
1: 小心疼。
4: 太棒了，我尝好吃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茶，
5: 谢谢。
0: 哦，谢谢，双手接。
1: 这个呢是我们的巴尔扎克，大家可以沾着这些果酱来吃，会更香哦。
4: 好吃。
2: 这个是什么呀？
1: 炼乳，用牛奶和白砂糖熬出来的。
4: 谢谢，
1: 不客气。
4: 没吃早餐，终于幸福了。
1: 我呢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哈萨克毡房。哈萨克毡房呢在2008年加入了国家非遗，可追溯2000多年前的武尊时期。我们的顶圈和这杆子是直接相连的，需要通风的话呢，我们会用一根长长的滚子把上面的布给顶开。关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那里有根绳子了，我们直接一拉就能关上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毡房的这些棍子都是双数的，最少也得是56个。我们门的方向呢基本上都是朝东的，就刚好第一缕阳光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该起床了。从右边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马鞭子，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我们就有几个马鞭子。这边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0: 新房。
1: 这个是我们的长辈床。哦，
0: 就两边翘起来。
1: 因为呢我们是游牧民族，需要经常放牧、骑马、爬山，这样下来我们的血液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腿上了，晚上会黢黑，很酸，还会肿。躺这个就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我们的颈椎和颈部都特别的好，还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4: 那个衣服是男的女的？
1: 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
5: 这个好漂亮。
1: 对，这是我们的婚纱。
4: 哎呦，真讲究。
5: 哇，真漂亮。
4: 你看这男的衣服也挺好看的，这穿着不错呀，你看好看吗？
2: 可以。
0: 这小帽月月能戴一下？哇，这很漂亮。哎，
1: 我有点戴不上
0: 了。顶到棚顶了。哇，来。
1: 我
0: 可以可以。
1: 为什么
0: 好看？
1: 为什么这样红？
0: 好看好看。
5: 跟你这搭，跟你这套搭。
1: 对，和你的衣服，
5: 和你衣服很搭。哎，嗯，好漂亮。
0: 我玩这个。哇，好的好的，
5: 你这个好漂亮。
6: 我也要衣服，
1: 很好看。
6: 我们说话也应该变得解说。
1: 接下来我们开饭了。哇，
4: 快拍打。哇，
0: 这个行。哇，这是羊头。
7: 你这个呢，过会放你前面。
4: 哦，后面。哇，
5: 好像昨天听说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吃。
4: 我也拍打。哇，来羊肉串先来一个吧。
0: 有了有了有了，
4: 太好吃了。
1: 夹子肉。
0: 天哪，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0: 好丰盛，
1: 幸福。
2: 吃个粉条，我特别爱吃粉条，
1: 香。
2: 你们东北人也爱吃粉条。
3: 你在正中间用刀子划一个十字，哇！
2: 对，划哪儿？划这儿。
3: 对，
4: 正中。
3: 对，正中。
4: 这代表什么呢？
3: 就是希望好运，好运能够连续加，
4: 好运加倍。
3: 然后跟你还有呢，拿上你的刀子，
5: 把这里割一块肉，
4: 割一块肉。
3: 对，
2: 这个给谁？
3: 两位都要。然后第三位是耳朵，年龄最小。
1: 这是嘴巴是吗？
2: 不是，脸肉，脸肉。
4: 这个是口角囊袋。
2: 好嘞，这个耳朵我就给大妹妹了。
0: 谢谢，谢谢。
3: 抓饭，哇，
2: 这抓饭。
6: 有事你别拿走。
1: 太好了。哇
4: 哇，终于有抓饭了。
1: 太好了。
0: 天哪，终于有抓饭。
4: 天哪，抓饭抓饭。
0: 太香了，这个抓饭。
2: 手抓饭太香了，嗯，太香了，
0: 好正宗这个。
1: 嗯，这抓饭太香了。
4: 它这个很润，它不是那种油，它很润。
0: 哇，太爽，这肉贼甜，我天哪！
4: 这萝卜又很甜，
2: 我觉得今天录这个节目，我特别开心。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7: 嗯，再来同时鼓掌。
0: 什么叫拍案叫绝？摇头晃脑。爱的鼓励给新疆，新疆。
2: 弟弟，给你一个，特别香。热的，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弟弟。快来快来，真的好吃，拿一个，好吃。
1: 你看家里长辈就是照顾人。
2: 对对对对，好吃极了。嗯，这俩妹妹吃的，光在这哼哼。
0: 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人都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想唱起来。哇。
1: 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们下一站呢，去我们的牧区体验新牧民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跟他们那边的管家联系一下，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怎么样。喂，哥，我们现在要去牧区，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9: 从我们的民族风情园沿着这条蓝牛路往5公里之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星空营地。嗯，之后呢还要走2公里才能到路士广场。嗯，到了路士广场之后呢，我们这儿没有信号，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大铁门。嗯，还要往里边走个500米，右手边有好多我们的毡房，这里就是我们的体验区。
8: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这里玩，海找我哦，我亲自接待大家。
0: 太好吃了，
2: 来咱也碰一下，咱也碰一下。 来开心啊，
0: 开心，
8: 祝大家一定要玩得愉快，在我们阿克塔斯玩得开心。
1: 好
0: 的，谢谢。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

0: 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回望昭苏，是唇齿间清甜的山花蜜，是特克斯河上奔涌的天马。哇！行至特克斯，哈萨克族的歌舞与非遗演绎轮番登场，毡房暖意融融，满桌美食飘香。哇！一路辗转前行，眼前的风景在变换，但草原这份滚烫鲜活的烟火始终未曾改变。从昭苏山野到特克斯毡房，旷野风光辽阔动人，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这片土地，
6: 好看，
5: 热气腾腾的生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2: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1: 嗯，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2: 哦。对，可以这么说。
1: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意，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2: 对，
1: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啊，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地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1: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2: 对，
1: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
2: 对，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

0: 上车吧。
1: 你当过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1: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呀，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华姐，啊，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去收拾来了。
2: 哎。

0: 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拣最难的嘛。
0: 哎，
2: 嘿，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的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谢谢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
2: 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嗯，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今话明年来相会。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

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
1: 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3: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0: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2: 她叫金花。
3: 哎，金花。

0: 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2: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2: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1: 嗯。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嗯，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人找你。谁呀？工程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1: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
3: 机器出点小毛病。
1: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6: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6: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6: 怎么？
5: 嗨，搁浅了，社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6: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6: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5: 怎么？你会赶车？
6: 翻不了。
5: 呵，走，套车去。
6: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毛手粗配，是你妈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仓秧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2: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2: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2: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2: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2: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0: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0: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2: 怎么样？
0: 人没了。
2: 哎，看你。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外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0: 20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6: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5: 哎呦，那很赶呢。
6: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5: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6: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

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以导演呢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0: 哎呦，怎么了？
1: 鱼。
0: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1: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0: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1: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0: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1: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0: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啊，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去畜牧场。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啊。
0: 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哎，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2: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2: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2: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啊，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找人更不行。哎哎哎，金发姐，快来！哎。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2: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们是来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
2: 我找错人了，
1: 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1: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

哎，阿鹏同志，你这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鹏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叫。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牧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穿衣的白头小伙子，看你们来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都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放屁，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
4: 快点！
5: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2: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0: 同志，我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0: 这。这。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
0: 哎，这。哎哎，
3: 站住！站住！
4: 因为，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啊，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建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

0: 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0: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3: 金花。

0: 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呵，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练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
0: 啊，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练出铁来。
4: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练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5: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4: 好，
3: 快
4: 说
3: 话
4: 吧。
1: 嗯。
3: 喂，社长同志吗？
5: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1: 喂，喂，
3: 喂，喂，
1: 喂，伐木厂，伐木厂。
3: 喂，是管会。
6: 站住！嘿，玉，
3: 糟糕！
1: 伐木厂

0: 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2: 不行不行，非得不行。
3: 对，一块喝，喝吧。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我实在不能喝。
3: 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啊！
5: 对，
3: 一定要喝，
5: 一定要喝，
3: 一定要喝。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6: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7: 对，
16: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7: 对，
16: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7: 对，
16: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7: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选。

0: 而味觉，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家以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1: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0: 对，融为了一体。
1: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0: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漂亮。

0: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1: 啊，不是，你二位是？
2: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1: 哦，是新闻记者。
0: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1: 不，我们还有事。
2: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哎，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0: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请吧。
1: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2: 好，谢谢。你跟他的为友，
3: 金花，
2: 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3: 金花，
2: 怎么办？
0: 走。参加婚礼去。哎，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0: 去过。你认识他？
2: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0: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2: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4: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2: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0: 哎，
2: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0: 那你可一定来啊。
2: 好。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0: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哦，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1: 这，咱们也去。
3: 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快吃吧，新郎，快吃。
4: 吃吧。
5: 新郎，来吃吧，快吃。别吃，别吃，快吃。
3: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3: 罚酒，
4: 罚酒。
3: 等一等，等一等，新郎，哎，咱们先唱歌。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不行，非喝不可。
6: 喝吧，喝吧，
7: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4: 对，一块喝，
6: 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
5: 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5: 喝吧，
4: 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来吧，好，就来这一杯，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太多了，
2: 说已经行了。
1: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0: 敬新人，
1: 不行，来，你们俩来干一杯。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都不信啊？
3: 喂，喂喂，
0: 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4: 喂，你在干什么呢？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1: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0: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1: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哎，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哎，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哎，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

0: 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1: 老叔，你怎么了？
2: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1: 要啊。
2: 骗人好不好？
1: 当然不好啊。
2: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1: 我骗谁了？
2: 建川的阿鹏。
1: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2: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快走。
0: 怎么了，阿鹏？
1: 真怪，要见谁呀？
2: 你自己看吧。
1: 人呢？
2: 阿鹏。阿鹏，
1: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2: 我才不管闲事呢。
1: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2: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4: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5: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4: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2: 这是为什么？
4: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4: 不要紧，
3: 阿鹏同志，
4: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4: 那么再见吧。
6: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1: 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7: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7: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1: 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1: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7: 你会见了他没有？
1: 没有啊。
7: 人呢？
1: 门口根本没人呢。
7: 你知道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7: 阿鹏。
1: 啊，怎么你认识他？
7: 他现在在哪儿？
1: 是老叔领来的，休息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是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

0: 好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副市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1: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0: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1: 是吗？
0: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1: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0: 好，好。
1: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0: 上三月街。
1: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0: 在啊。段同志
2: 啊，
0: 副社长，你找我？
1: 不，怎么是你呀？
2: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1: 哦，原来赶车的呢？
0: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1: 为什么？
0: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1: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回剑川去了。
1: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7: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6: 对，
7: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8: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

0: 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汉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他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1: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1: 抓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1: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2: 队里没有啊。
1: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2: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1: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2: 那好吧。
1: 你们呢？
3: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1: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4: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1: 我明天一早就去。
3: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1: 对，我一定来。
4: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4: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排放时间。
2: 对，
3: 走啊，
2: 快点，
3: 排放时间，
2: 快点，
3: 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

0: 咋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少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呐、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呢？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

0: 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1: 客流，大月姐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2: 你
3: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的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1: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2: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这儿
0: 啊！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3: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0: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0: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3: 三月七去了。
0: 还不赶快去找他说清楚
3: 啊！
0: 快去吧。
3: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福安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那首先啊，很开心今天又在此时此刻和大家准时相遇了。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人生就是一场漫漫长路，它有的时候会很平坦顺畅，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会崎岖难行。但很奇妙的是，我们总会在这一路遇见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事，让这个旅途变得丰富多彩。
0: 是啊，其实我们

0: 节目做到今天啊，我越发觉得我们就像是你长路偶遇的同行者，可能我们无法替你扛起行囊，也没有办法为你扫清前面的荆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给你一段刚刚好的旋律，当你想要分享的时候，我们愿意陪你倾听。
1: 那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有一种洒脱的英雄气概在里面，但是也有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豁达和从容。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长路漫漫伴你闯，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自己人生路上勇往直前的你，希望你有走四方闯荡的勇气，也有脚踏实地不肯退缩的生活态度。我们也想说，前路纵然有不少考验，但希望这段旋律能够陪伴着你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的身边。
1: 那我们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路边的灯，他给我们留言说，24岁的时候，我把那首《谁伴我闯荡》听了无数遍，这首歌真的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了。它让我坚信，无助、绝望、迷茫的日子总会过去的。后来，每当我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听听这首歌。
0: 24岁，刚刚走出校园。那应该就是满腔热血、激情四射的年纪，但其实呢也是最容易焦虑、迷茫、害怕、看不到头的年纪，对不对？你看这首歌啊，其实它没有，许诺什么前路繁花似锦，而是直面了这份孤独和彷徨，但同时呢也袒露着一份不肯认输的韧劲儿。我想，可能这是因为这份韧劲儿，给了听者一份慰藉和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谁伴我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

0: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是你的暖暖宝贝啊，他留言说想把漫漫人生路送给我的老公，相识20载，相守8年，漫漫人生路庆幸一路有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和女儿期待长久相伴的美好时光。
10: 嗯，确实漫漫人生路，但怕的不是路很长，而是那个路上没有一个相知相守的伴儿。所以看到他们可以拥有一份经历岁月沉淀下来的陪伴，真的很替他们开心。
9: 是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漫漫人生路》送给这位朋友，还有他的先生，也送给所有执手偕老的朋友们。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茄梨梨梨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特别想为他们送上一首滚滚红尘。他俩第一次约会就是去看了这部电影，至今那两张电影票根还被完好的保存着。时光像流水，曾经一对年轻人也从青涩走到了白发，滚滚红尘带走了青春，却留下了沉淀几十年的感情。在这儿想对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让我相信相守的力量，也愿你们身体健康，往后的日子里还可以像当年那样牵着彼此的手慢慢走。
1: 这位朋友的父亲母亲的这份相守的力量，我相信不仅感染了发来留言的这位朋友，也感染了很多人。那老一辈的爱情呢，大多都是这样啊，从那两张被完好保存的电影票根就能看得出来，那是他们爱情的起点，也是一辈子的誓言。他们之间或许没有太多的什么啊，现在年轻人讲的花前月下呀，啊等等等等那些美丽的誓言啊，却有着柴米油盐里的相守。那这种既许一人以偏爱，便尽余生之慷慨，才是真爱最朴素也最感人的样子。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滚滚红尘》送给他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

0: 变化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黄油巧克力留言说，我想把一首《一程山路》送给我的前男友。那年皖南山路务农，你说开春带我去看映山红，却在转角松开了我的手，后来独走就近，再没有并肩的温度，但我也不再攥着回忆停留，风里的凉意早化作前行的勇气。这首歌敬那段没有走完的城，也敬如今敢独自翻山的自己。往后山路漫漫，我自向阳而行。
7: 哎呦，我觉得黄油巧克力真的好棒啊，特别是他在留言里的这一句，风里的凉意早化作前行的勇气，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他没有在原地打转，而是勇敢地翻越了那座自己面前的高山。嗯，我觉得我们要为这样的女孩子点赞。
6: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一程山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晚周度，他说，我想把此生如故这首歌送给一位已经走散了的故人。听到这首歌，很多藏在心底里的念想全部都被勾了出来。世间有太多人只能陪伴彼此走完一程，纵然前尘慢慢消散，我依旧心里保存着当初的那份纯粹，也遥祝他可以万事平安。
0: 时间可能会拉

0: 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却抹不掉心底那份最本真的惦念。所以或许长大之后，我们不会再去强求一定要再度并肩，但是在我看来，你的这份遥远的祝愿也是十分珍贵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你所钟爱的《此生如故》送给你。
1: 愿意付出一切与你重逢，生死相随，不再是缘。

0: 天长水阔，
1: 你也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0: 人春爱秋过，看一路风吹雨落。
2: 小妾虽非鬼身，但无害人之意。
0: 天外忽明忽暗的，
2: 你们为何苦苦相逼啊？
0: 仿佛是
2: 来
0: 做轮回的因果，
3: 此乃逆天之举，
0: 从此故地是我，
3: 你将魂飞魄散，
0: 你奔赴离合，
3: 永世不入轮回。
0: 看世上万

0: 陌路，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情郎心中
0: 还能相逢再归处？
2: 我会放弃小倩的。
3: 依我之法，方可为
0: 我。愿悲欢过后的你，
2: 我愿用生生世世，管他一世何用。
0: 愿跋涉岁月的你，不停住。
4: 我全能想起来。
0: 愿哪怕人世也曾殊途，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0: 不要太淘气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0: 奶。
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0: 不要太淘气哟。
2: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有请曾比特带来《有歌的每天》，
3: 都摇起来吧！

接下来呢，我就会唱一首粤语歌，歌名呢就叫做《风的季节》。

0: 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里是广州南沙，欢迎来到 CMG 金秋歌会的欢唱现场，我是主持人刘星月。
1: 我是主持人张宇。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从热烈的盛夏到温暖的金秋， CMG 系列歌会随着季节的脚步走进不同的城市，在一次次相遇中留下了欢笑、热爱与感动。
0: 来到广州南沙，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阵从海上吹来的风，它吹过了江海潮涌，吹过了万家灯火，它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陪伴着许多人在这里追逐着梦想。
1: 今晚的歌声我们将随着南沙的风展开，这里有岁月沉淀的经典回响，有青春旅程中的热烈旋律，还有以这座城市为灵感由 AI 创作而成的全新作品。
0: 还有 AI 创作的，
1: 厉害吧？
0: 哇，大家想听吗？期不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迎风听歌，放声欢唱。有请俞灏明带来歌曲《大海啊故乡》。

0: 谢谢俞灏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这一首《秋日南湾》也唱出了南沙秋日的温柔与浪漫，真想听着这首歌，伴着徐徐海风，在南沙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
1: 那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你们私藏的好去处可以给我们好好推荐一下的？有吗？哇，你看看现场南沙的朋友们，说起来那都是滔滔不绝啊。
0: 可以想象啊，南沙的美啊，不只是秋日的诗意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同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尽魅力。
1: 有请林晓峰带来跳舞街。

0: 首歌曲好听吗？张宇，我发现啊，南沙这座城市自带一种松弛感，来了之后整个人都轻快起来，感觉非常好。
1: 是的，江海相拥，微风拂面，阳光洒在街巷之间，在南沙，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徐，生活就好像这海风一样舒展自在。
0: 一座城市真正的美好不在于它有多少风景，更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感受到多少幸福和惬意。
1: 在南沙，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与城市温柔相拥。在接下来的歌声当中，就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份秋日的松弛。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彩云追月》。

0: 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听得过瘾吗？
1: 这两天我来到南沙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座城市好像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到处都透露着不设限的青春张力。
0: 是的，今天的南沙正加速建设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梦湾区的新选择。他们来到这里求学、工作、创业，把想法变成现实，也在这座年轻的城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可能。
1: 当年轻的人遇上年轻的城，一个愿意敢闯敢拼，一个愿意搭建舞台提供机遇，而这样的双向奔赴最是动人。
0: 风过南沙，青春正好，就让我们跟随这青春的风，去听见年轻的声音，看见更多的可能。
1: 有请孟慧媛为大家带来浪花。

0: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

0: 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有请浩然带来歌曲《年少的你》啊。

0: 谢谢。
1: 有请马涛为大家带来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人生路漫漫，送给你们，谢谢。
1: 在南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的年轻人将热爱浇灌成了事业，有勇气，肯奋斗，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拼搏出了梦想的方向，
2: 敢想敢试敢拼敢闯，每往前迈一步都可能抵达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青春的力量，更是拼搏的奇迹。

0: 事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
1: 关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0: 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老心板凉，老歌有了新唱法。
1: 再次把你们双手接给我吗？
0: 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伙伴。永远不会永远，但永远相信永远。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有请戴雨桐带来歌曲《总会有人》。

风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今晚在南沙，我们听见岁月，听见自然，听见青春的心声，也听见奔向未来的脚步声。我们感谢每一位歌手，也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这个金秋的夜晚因相遇而美好，因欢歌而开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CMG 金秋歌会南沙欢唱之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歌声不停，好风正扬，就让我们乘着南沙的风，伴着难忘的歌声，久久向前。有请半吨兄弟为大家带来歌曲《风雨无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峰拂面，绿意环绕，伴着习习的凉意，我们带着一档全新的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它有一个既好听又松弛的名字，绿野漫谈。这是一档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音乐回归自然的户外契约演奏类节目。我们会来到林间、草坪、露营地，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绿野音乐厅。我们也会邀请演奏家们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弹弹琴、喝喝茶、聊一聊三餐四季、品一品烟火人生。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琵琶演奏家李阳，欢迎您；唢呐演奏家小南，欢迎您。同时呢，我们也欢迎露营资深玩家赵清醒，欢迎您。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会非常的好奇，民乐和露营这两个关键词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我们不如先听听三位心中这两个关键词有什么样的勾连，好不好？
1: 其实在民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山林间、在河畔演奏的，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音乐厅还有富丽堂皇的殿堂。所以其实在古人最早的时候就有很多作品展现出来对大自然、对山水的一些热爱，比如高山流水、玉知音、阳春白雪，抒发对天地的感受，还有平沙落雁，向往着山林。其实这一首一首流传了千年的作品，都是表达了古人对山水的热爱，还有悠然自在的意境。
0: 确实我们的民乐好像可以居庙堂之高，也是处在江湖之远的，而且它本来就是取自于自然的。我们老说丝竹之音，丝竹之音嘛。
2: 是啊，踏青而居，曲水流长，山林雅集，这正是中式露营的雏形，也是我们延续了千年的山野浪漫。
0: 其实我们好多的民乐就是取自于山水风月之间。然后我们今天聊聊天，在这儿畅聊音乐，其实也是把音乐的情感再反馈给大自然，有一种互相呼应的感觉哈。那清醒的，你作为资深露营玩家，我觉得肯定有别样的感受。
3: 说实话，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露营是我跟大自然相处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露营的体会，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些露营的小技巧啊，一些外面可能会遇见的情况，然后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
0: 我们也是今天可以跟你好好探讨一下怎么可以有一个高效的且舒适的露营。哎，
3: 您过奖了。
0: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坐在草坪之上心情已经特别的松弛，
3: 对，
0: 然后大家的乐器也带过来了，不妨我们此刻就来个预热，让音乐跟自然有机的结合一下，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我觉得在这个当下的环境啊，有一首曲子特别的配是向云端。
1: 哦，哎，太好了，我们遥望着蓝天，然后演奏一首向云端，特别的应景。

0: 我觉得此时此刻作为资深的露营玩家肯定会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此刻正值国庆黄金周，所以大家都会出行啊，露营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的露营生活更加的惬意？
1: 其实在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就是在草地草坪上露营，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场景，这个时候无论是气温呀还是舒适度啊都非常的放松啊，它既不像山里那么冷，也不像说海边或者湖泊湿气那么大，所以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在空旷的大草原上露营是最舒服，然后也可以去一些周边的一些露营公园，或者甚至家门口的一个风景不错的一条小河，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让你放松下来，享受一下露营独处的这种时光，就很放松啊。
0: 所以其实露营也不需要一定要某个刻意的条件，
1: 是的，
0: 只要心态放松下来，哪里都会有露营的状态。
1: 对对，是这样。
0: 我看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哎，你们平时会去露营吗？
2: 像我跟小南老师是一个乐团的，我们经常也会在户外做一些露营。我们的这个露营呢，可能跟平常的不太一样。我们每一次呢，都会带着自己的乐器，然后大家边吃边聊，然后一起弹弹琴、唱唱歌，然后再拍一些视频。
0: 哇，你们的露营听起来太惬意了，好美好的画面，弹弹琴、唱唱歌，自带才艺。
1: 对，对。
0: 小南呢？
3: 我们基本上我出去那团队呢，基本上所有的活都是我们男生来负责，一些整理装备啊，分发工具啊，然后呢搭帐篷呢，你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其实也很讲究技巧，比方说有的是风向的问题啊，然后怎么固定不牢啊。今天正好清醒老师在这儿，我也想请教一下清醒老师，就是怎么在一些情况下更好的去固定帐篷。
1: 那您正好说到了重点，小南老师
0: 上大师课来了。
1: 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搭帐篷的过程中，张紧风绳，这一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目前呢，市面上我们买到的帐篷其实它都有适配的风绳，它都是相应的都给你配好了，但是在有一些极端情况下呢，可能现有的风绳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自身学习如何打这个风绳扣，来重新拉几条风绳，保证帐篷的稳固。今天呢我也带了四根风绳，然后我简单教大家一个风绳扣的技巧吧，先把这个风绳拆开。我想咱们就先利用这个桌子腿儿，然后这样打一下。我们打这个风绳扣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可以能来回松紧，这样就可以张紧风绳。然后现在短绳在这边，长绳在这边，短绳绕过这个长绳，
0: 短绳绕过长绳，
1: 对，然后长绳压住短绳。
3: 这样啊，
1: 来我看看，然后短绳绕过这个长绳，绕到第四圈的时候，把这两个都扎进去。
3: 行，
0: 到这一步我已经迷糊了。
1: 然后在这儿系一个蝴蝶扣，这样呢，这个扣就系好了。
3: 学到了，学到了。
0: 那我们现在相当于学会了打风绳，但我觉得好像学会打结之外，判断风向也挺重要的。
1: 对，非常非常重要。
0: 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那么精通这种风向啊什么的，该怎么判断呢？
1: 其实这里边学问还是挺深的，但是呢，一般呢在天暖和的时候，比如说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刮南风，然后在冬天的北方，通常是刮西北风，所以我们在扎营的时候呢，如果是卧室帐篷那种带门的帐篷，那我们这个门的朝向尽量是朝东南方向，
0: 就是
1: 对朝反方向。对，因为门的话尽量不要冲着那个风来的方向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有阻力。比如说在现在我们这春秋天气正好的时候，可能刮南风相对多一些，如果白天一直刮南风的话，还它有可能预示着晚上会有降雨，在这种情况下，它晚上的风向可能就迅速的发生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随时保持这个帐篷装备的稳固。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风绳扣，其实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事儿，但是它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检查这个帐篷。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这个天幕，所有的地钉都要跟地面呈45度角砸进去，包括这个风绳一定要拉紧，保证这个帐篷的稳固。这样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风，我们也能更好、更从容地应对。
2: 清醒老师提到了这个南风，我们刚好有一首作品呢，也叫做《南风怨》。
3: 南风怨呢，这首灵感取自于就是山林，其实更像一幅中国画的场景，有山林， 然后田园、炊烟，然后还有一些江湖，然后用不同的乐器去演奏，然后不同的段落去用不同的乐器去表达。从听觉上来讲，确实是一个完全的创新。
0: 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感觉要是不听一听这首曲子，好像略有遗憾，是不是清醒老师？
1: 是的，我也很期待。
2: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绎一首这首作品《南风院》。
1: 好，
0: 太好了。

0: 哎，你看山野微风，然后一片绿意盎然，伴着清脆的乐音，我感觉已经忘了自己在上班了。刚刚清醒老师听完二位的分享，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露营经历？
1: 我其实难忘的经历还比较多。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野外露营的时候遇见的一个特别难忘和特别美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有一次去新疆露营，在可可托海，那个时候也是正值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我们刚扎完营，突然就天上下来巨大的雪，
0: 下雪了
1: ，对，在十月份，但是它还不是特别的冷，河水还在流动，那个树也是有黄色、有绿色、有红色，特别特别美。第二天，我的整个帐篷和这个草地全都被白雪覆盖，真的是特别的美啊！我觉得这一趟新疆自由行对我来说有这么一天就足够了。
0: 哇，这一场雪像老天赐予你的一场礼物
1: 哎。对。

0: 对，
1: 太浪漫了。
0: 就是我真的露营这么多年这么多次，这是最浪漫、最美好、最惊喜的一次。
2: 那这雪不会对安全有影响？
0: 有的，那小南老师也好聪明。对呀、啊，真的是，确实是在下雪露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雪非常的厚重，它会把我们的帐篷压塌、压垮。在这种情况下，要人为的去干预它，比如说帐内有取暖。

0: 就化了，对，或者说人为的去干预，拿一些就用手啊，用一些工具啊去敲一敲帐篷上，让它这个积雪都往下落一落。
1: 所以危机和浪漫是同时出现的，
0: 对，是这样。
1: 那有没有什么几位在露营的时候一定会带的一个专属神器？
0: 音箱。
2: 哎，我也是，
1: 我只要去露营，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音箱一定会带。
0: 对，因为音箱是我必带的一个提供我情绪价值的一项装备。通常呢，我会带一个大音箱。这个大音箱呢，是用来在我刚搭建营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用大音箱来听一些比较燃的音乐。然后这个小音箱呢，通常我都是在干完活坐在这儿享受山野的时候，就会用小音箱放一些比较轻柔舒缓的音乐。
1: 哎，那二位老师呢？
3: 我们是音箱和乐器。
0: 对。
1: 哦，哎，你们有俩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带音箱一般是听什么类型的歌？
4: 我们其实主要还是以国风演奏为主。
1: 你们团所有人都这样吗？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
3: 对，所有人都会这样。因为我们不光是创作，也会拍一些可能一些短视频啊，然后更多的是就是不同乐器在一起以后，大家会有不同的灵感，就是融合起来，对于我们的创作上包括后来的一些你的技术上精进上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1: 哎，你看，这就是露营特别好玩的一点，不同的人露营会干不同的事儿。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可能会是亲子露营，玩很多的小游戏，然后可能闺蜜呀、青年人一块露营呢，就可能大家聊聊天儿，交流交流最近的近况和心情，然后音乐家们凑在一块儿变成了业务探讨，成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天然的排练厅。
3: 对
0: 对，是这样。
3: 你身处这样的环境，你就相当于很放松了。我们也没有固定的曲目去要求，那互相之间乐器的碰撞就是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灵感。比方说梁老师弹一个当的当的当的当的一直重复，然后不同的乐器去叠进来，最后然后到高潮的部分，因为我唢呐的音色又比较亮，就会把高潮再撑起来，然后你听下来的话也可能就是它就是很自然的一首曲目了。对，就是由心而发的，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那些刻意的要求节拍
4: 呀，局限性。
3: 对对对，
1: 所以感觉出来了，各位演奏家就是根据户外的自然景致，然后随心而动，演绎什么样的曲目就看当天有什么样的心情。
3: 对，
1: 那今天呢？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
3: 今天肯定就是欢快一点。
1: 那有什么匹配的唢呐曲目啊？
3: 那我就即兴吹一段吧。
1: 好。

0: 哇，哎，真的，我觉得在这个山谷里面，好像唢呐吹出去的那个乐音都会有回音，
1: 是，
0: 感觉好像整个山谷、整个大自然都在给你回应，
2: 对，
0: 特别的美。
1: 是的，
0: 你看，就是自然跟音乐的碰撞，会有很神奇的火花。
1: 是的，
0: 那李阳呢？你坐在这儿看着这样的场景，你会有什么样的灵感？
2: 像我们女生呢，就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轻快温柔的曲子。我坐在这儿呢，我就会想到了一首曲子，叫做《琵琶行》。哦，
0: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1: 好。

0: 那种对音乐的理解以及自然反馈过来的情愫好像跨越时空是相通的。
1: 是的，
0: 真的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觉得音乐好像给予了露营氛围感，然后音乐也像生活的灵魂一样，不管我们身处何地，只要乐音一响，心境就会截然不同。

太美了。虽然一个是月夜江上乘着小船，然后一个是在朗朗的晴空之下，在一片绿色的旷野当中，但是那种敏感温柔细腻

0: 我觉得今天在露营地，在绿野上面听民乐，真的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因为以往好像都是在音乐厅会欣赏民乐演奏，相对来说比较的庄重，然后舞台也会比较的精致。而今天在特别随性松弛的一个场地来听民乐，真的别有一番情趣。不知道清醒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刚才听二位老师演奏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不仅是一种放松，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我露营这么多年，从来都是通过音箱来传递音乐，然后让我感觉到哎跟自然融合在一起。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就是二位演奏家用民乐然后现场演奏带给我了一些感动和震撼。
0: 确实我也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好像音乐一下子面对面的打到心里去了。不知道二位演奏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平时可能民乐更多的是在音乐厅或者在室内进行排练和演奏，但是此刻在户外，我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室内演奏跟我们室外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像我们琵琶呢，它的音域比较宽广，展现力比较强。其实在室内呢，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我们更注重的是乐器本身还有这个舞台的表现力。在室外就是完全不一样，耳边有风有虫鸣，然后还有这个自然的一些白噪音，就会让我们能够更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当下的这个音乐。比如说像我们琵琶比较经典的曲目，有一首叫做《春江花月夜》。这首曲目呢，它其实就是描写的山水和美丽的月夜的一个景象。其实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呢，是用你的琵琶的声音去带领观众去臆想。

这个当下的画面，但是真正坐在我们的山野之间，其实是风景就在身边，你是完全是感受到它真实的存在的。

0: 我觉得音乐太有现场魅力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音乐厅听民乐演奏的时候，可能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山水画卷，但是在现场听，自己就是那个画中人，音乐好像瞬间就有了温度和灵魂，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和情绪的感知也是截然不同的。
1: 对的，
0: 小南也频频点头，你也是这样的感觉是吗？
2: 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就你在音乐厅去演奏，或者在 live house 现场演奏，氛围感和在山间这样安静的、从容的去安静的演奏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唢呐这个乐器呢，它本身的音色就比较高昂，然后又明亮，穿透力又极强。如果你在室内演奏的话，你可能需要你控制一些音量啊，张弛有度。然后你在室外呢，就完全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觉，
0: 撒开了吹，
2: 撒开了吹，
0: 一点不会扰民。
2: 对，然后就是你在山林里，就会特别的去释放。你包括我们唢呐有一首名曲叫做《百鸟朝凤》，这个肯定大家都听说过，
0: 是
2: 它就是描写了山林中的百鸟争鸣，然后充满了自然的这个韵味。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此时此刻用唢呐去演奏《百鸟朝凤》，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0: 哇，太好了！其实仔细听还能微微听到一点鸟叫，
2: 对，
0: 太应景了，
2: 对。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0: 哎呀，我们今天有好朋友，有山野，有微风，还有音乐。我觉得接下来是我最最期待的一个环节，是我每次露营都最兴奋的一个环节，就是吃。
1: 吃，
0: 是的，三位跟我是不是一样啊？
2: 对，
0: 我觉得露营吃东西和平时三五好友聚在一块儿吃东西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像你们专业玩家露营的时候都会喜欢吃些什么呢？
2: 我一般都是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到营地现生火现做。一般呢我都会像带这种烧烤炉啊，还有这种可以生炭火的一个小炉子，它可以煮茶煮水，然后也可以烹饪其他的料理。虽然说它比不上城市里的那些外卖，或者说精致餐厅里的那些食材那么的精致，但是我认为呢，在露营过程中，在山野里吃的就是这么一份烟火气。所以呢，这些食材呢，它就是既简单又地道。
0: 就我们露营的时候吃的最多的一个是火锅，因为方便拿一个那个锅子，然后各种食材往里面下就行。还有一个吃的比较多的就是烧烤，就是拿个铁盘然后烤各种的肉啊串啊什么的，尤其是那个烤肉的时候，那个滋滋滋的那个油脂爆出来的声音，然后和音乐混在一起，你就觉得特别有人间烟火气。
2: 对，
0: 还有冬天如果煮火锅那个咕噜咕噜声伴着音乐，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氛围感，一下生活就热气腾腾的，特有幸福感。
2: 是的，
3: 馋了。
4: 像我们去露营就肯定没有赵老师这么专业了，有这样专业的设备，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这个素食，然后会再带一些水果
5: 零食。
4: 对，还有零食。
5: 对，我们就是花式分工。就是露营的时候大家有吃喝的，有演奏的，然后还有睡觉的，
6: 是
5: 反而可能是得到身心全身心的一个放松。
2: 是的，
5: 对。
0: 那你呢？你不会又是负责干活的吧？吃饭的时候？
4: 哎，说到这个，其实像我们乐团里头呢，我们就也会经常以乐器和音乐来玩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像我们谁要是没有演奏好，或者是说谁在这一句录制的时候出错了。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惩罚。
0: 哇，你们好卷啊。那这个好坏它标准怎么判断呢？
5: 有的可能就是你吹错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哪个乐器属性演奏这首歌更
4: 合适与不合适。
5: 对，因为他们是弹拨乐或者是拉弦乐，它可能就是更柔情更舒服一点。等到我唢呐它比较高昂，扒一下出来，
0: 那你不就天然输了吗？
5: 对，我就是相当于一个搞笑的角色嘛。
4: 对对对。哎，
0: 能不能还原一下？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哎，
4: 可以
5: 可以。
4: 就比如说像这个比较经典的《女儿情》这首作品，
0: 让唢呐吹吗？
4: 对，所以它就会有一种特别大的反差感。

0: 干活的肯定是他了。
1: 我觉得小南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想变着法儿找个理由让你干活。
2: 没错，
1: 真的前面我觉得是情意绵绵，然后到了后面你的声儿一出来吧，就感觉女儿受了情伤，大发雷霆，
0: 撕心裂肺。
1: 大家确实用心良苦啊。哎，但说起来，我感觉我仔细回一下，我们露营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这样，就是干不同事儿的时候会切换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放热烈一点的曲风，然后大家聊天谈心的时候会切比较舒缓一点的曲风，就是感觉音乐也是随着心境的变换在调整。清醒，你们也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我一般做饭的时候也会放音乐，比如说在野外做一些烤肉啊或者是西餐类的美食的时候，我可能就放一些类似于那种特别特别激进特别特别激昂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如果做一些中式的美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在营地包过饺子呀，做过面食啊，这种过程的时候呢，我就会听一些就像二位演奏老师这种表演一样，我也会听一些比较小众的国风音乐。

0: 嗯，我觉得
1: 陕西的音乐。
0: 哎，对，
2: 做面试时候听陕西
0: 的，是的，是的，
2: 哦，哎，那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咱要吃火锅得放四川的音乐。哎，
0: 对，
2: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露营相关的话题哈，有关于音乐的，有关于露营方式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在音乐厅之外呢，我觉得这种山野林间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舞台。嗯，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呢喜欢民乐，能够感受这个乐曲与山林之间的交融，让大家能够在这种环境之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嗯，
2: 小南呢？
1: 是的，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清醒老师学到了，
2: 拜了个老师。
1: 对对对，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搭帐篷的小技巧。然后呢，从乐器出身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乐器热烈，有奔放。然后呢，它不仅仅要局限在一个形式里，也可以更多的是打破传统的这种固有观念，像露营一样啊，走出户外，然后更多的让大家去体验。就像唢呐，它现在发展也从原来的传统创新，也有一些新民乐的概念。我觉得希望我们的中国民乐能够更好的走出去，然后更好的让年轻一代发扬起来。是的，
3: 今天呢跟几位相聚在这里，一边聊了露营装备、山野技巧，还有聆听了民乐，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一次特别新奇的体验。以往呢我都是独自奔赴山野，依靠我的装备来保证我的安稳。今天呢我突然发现，哎，当民乐跟露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山野也多了一份诗意。所以呢，接下来我希望当大家走进户外的时候，既可以保证露营的安全，敬畏自然，也可以依托音乐去探索山野更多的魅力。
2: 是的，其实如三位所说啊，当我们自然松弛的野外露营遇上了温润典雅的民乐国风，我们会觉得山间有风，耳畔有乐，人间有味，这就是生活最幸福的模样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呢？那就带上好友，带上音乐，一起向自然出发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4008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喝好水，救援涌泉生机。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燕超发来了留言，他说：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给你们，送给我的老公宋延超。我们已经相恋快九年了，结婚三年了，很幸福。我想对他说，老公我爱你，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
1: 哎呀，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圈好友大步走，他说：小编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给我青梅竹马的老公，点一首给你们。我想对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久，2月15日是我们自己的情人节，虽然这些节日我们暂时不能一起，但是我一定一定在家等你，支持你，你在德惠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会万事顺利的。
0: 哎，这首歌真的推荐给所有要结婚的朋友，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婚礼的时候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呀，真的里边的词太幸福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婚礼专属金曲啊！无论是刚才留言当中九年的相恋，还是三年相守的安稳，或者是异地相守双向等待的真心，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给你们送出，愿你们可以岁岁相依，年年圆满，把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福建的张磊，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唱给他听送给他，感谢他能够陪伴我成长，我们高中就开始互相喜欢对方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保护我陪伴我，现在我想送他的这首歌是我表白的时候唱给他听的，现在换我默默的守护你，我爱你。
1: 你看一首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有不同的作用吧，最开始是求爱时的敲门砖，现在呢是表达爱的承诺书，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同时呢，也祝你们从校服走到婚纱，再到白头，一路甜到底。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向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北京的苏念，他说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刚来北京那会儿啊，每天挤地铁上班，有一回早高峰，人多的脚都得悬空了，旁边一个姑娘在看书，站都站不稳，但看得特别入神。我偷偷地瞄了一眼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画面我一直记着，想点一首写给城市的诗。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赶路，但总有人能在喧嚣里找到自己的安静角落。愿所有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同频的人，哪怕只是擦肩，也足够温暖。
2: 细想我来北京其实也很多年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脚步匆匆，生活的节奏特别的快。但听这条留言啊，觉得可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拥挤的瞬间，哎，看到人海当中另一个人的专注和坚持，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们也要谢谢这位朋友记住了这个画面分享给我们，也更希望你可以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更多这样同频的人。
1: 那就把这首写给城市的诗送给你，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人偶尔也能停下来给自己留一首城市的诗。

0: 接下来一条留言呢，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宋海燕，她说：“我是一名新娘化妆师和婚礼策划师，也是一个为了音乐一路歌唱的姑娘。我男朋友张振国是我的同学，很开心，我俩从普通同学变成了恋人关系。我们将在我们的家乡呼和浩特市举行盛大的婚礼仪式。在此点播一首蔡琴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希望我们爱情甜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1: 一名新娘化妆师，又是婚礼策划师，
0: 对，
1: 那她的婚礼会办成什么样呢？
0: 很期待，很好奇。
1: 首先可能自己给自己化妆，然后策划都是自己，那这个婚礼不管怎么样就是特别的省钱，是吧？那希望呢这位策划师啊，当天的婚礼呢别忘多拍点照片，然后在央友圈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就把这首《给你一个吻》送给你们。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三层钢啊，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刚才在高铁站里吃了一碗面，结账时38，挺贵的。上车后看着窗外的繁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心疼一碗面太贵，而是心疼自己已经这个年纪了，还在斤斤计较一碗泡面。还记得当时刚来上海的时候，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说要让全行业都知道我的名字。如今这首歌重新振奋了我，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这首歌唱起。
1: 三层钢你好。其实这种失落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的，很多人都有。为了一碗面而难过，恰恰说明你心里还装着那个不甘心的自己，说明你还没有认输。
0: 我一直觉得呢，成绩呢跟自己比，但是努力可以跟别人比。就是只要现在的自己比之前更好了，我觉得就挺满意的，反正我是这样的。总之呢，有一

0: 这个目标当然好，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些松弛感，给自己留白的空间，这幅画看起来才会更加漂亮，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1: 这人呐，往往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得学着洒脱面对。
2: 曾经追寻的梦想，坚持了多少年，年少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多少届，那些写过的歌词，作废了多少篇，这样不堪的日子，抱怨了多少遍的过一天接一天，无数难眠的夜晚，太多美好的期盼，最终变成了遗憾，无名之辈该如何才能活得体面。
3: 你干出啥名堂来
2: 了？平淡的人生能否有闪耀的瞬间，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人只活一次，别再让时光悄悄的逝去，每个当下都值得珍惜，每个人生都有意义，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那首歌唱起。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3: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懂。

0: 想出名，去啊，没人拦着你。
1: 是，
2: 我是想出名，
1: 我想我的歌被更多人听到，这有什么错呀？
3: 当我踏上这路，草原放弃了梦，才知道一直默默爱我的人不敢被辜负。这一路敢于哭，
4: 献
3: 出最新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3: 好，
0: 浙江温州的杨月留言说，不得不承认，以前学生时代那个男孩是真勇敢，当着100多号新生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我听，听得我脸红心跳，可是我当时觉得太突然不知所措，所以就忽视了，没来得及给他诚恳的回应。懵懂时代真的很纯真，点这首歌送给我的青春吧，也给那个男孩带去一句迟来的抱歉。
3: 嗯，青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多事儿你来不及想清楚，哗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相信那份纯真的心意，你记住了那么多年，就是最好的回应。有些勇敢可能不需要结果，发生过就已经非常美了。
0: 那就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你，也送给当年特别有勇气的那个男生。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阿荣花发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唱首情歌给草原。我是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长大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漂泊，走过再多繁华城市，心里最牵挂最眷恋的永远是生我养我的草原。在外越久越想念故乡的纯粹治愈，我想把这首歌唱给草原，送给我最爱的家乡，也送给每一个心怀故土思念家乡的人。
1: 我们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归宿，不是吗？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乡的所有的父老乡亲，把温柔与思念也送给这片辽阔治愈的土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小美百分百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给女孩，致敬每一位拼搏的中国女运动员，致敬零零后跨栏小将莫佳杰，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刷新纪录，让中国女子跨栏重新回到了世锦赛半决赛舞台，致敬大山走出的力速足竞走运动员倪丽花，冲破出身局限，站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致敬花游老将黄雪辰，年过三十坚守赛场，带伤征战奥运，续写热血传奇。他们不惧困境，不负热爱。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勇敢坚韧闪闪发光的女孩。
3: 这段话真的

0: 听得很动容。女孩不只有温柔细腻，赛场上的她们也用汗水和坚持为我们诠释了女孩最动人、最闪闪发光的样子。
1: 哎，就像这首歌的名字《给女孩》，我们想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勇气、掌声和偏爱都送给她们，送给每一个逆风奔跑、全力以赴的女孩，也送给生活当中所有不卑不亢、向阳生长的女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那首先啊，很开心今天又在此时此刻和大家准时相遇了。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人生就是一场漫漫长路，它有的时候会很平坦顺畅，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会崎岖难行。但很奇妙的是，我们总会在这一路遇见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事，让这个旅途变得丰富多彩。
0: 是啊，其实我们的节目做到今天啊，我越发觉得我们就像是你长路偶遇的同行者，可能我们无法替你扛起行囊，也没有办法为你扫清前面的荆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给你一段刚刚好的旋律，当你想要分享的时候，我们愿意陪你倾听。
1: 嗯，那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有一种洒脱的英雄气概在里面，但是也有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豁达和从容。哎，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长路漫漫伴你闯》。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自己人生路上勇往直前的你，希望你有走四方闯荡的勇气，也有脚踏实地不肯退缩的生活态度。我们也想说，前路纵然有不少考验，但希望这段旋律能够陪伴着你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你的身边。嗯，
1: 那我们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路边的灯，他给我们留言说，24岁的时候，我把那首《谁伴我闯荡》听了无数遍，这首歌真的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了。它让我坚信，无助、绝望、迷茫的日子总会过去的。后来，每当我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听听这首歌。
0: 24岁，刚刚走出校园。那应该就是满腔热血、激情四射的年纪，但其实呢，也是最容易焦虑、迷茫、害怕、看不到头的年纪，对不对？你看这首歌啊，其实它没有，许诺什么前路繁花似锦，而是直面了这份孤独和彷徨，但同时呢，也袒露着一份不肯认输的韧劲儿。我想，可能这是因为这份韧劲儿，给了听者一份慰藉和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谁伴我闯荡》。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是你的暖暖宝贝啊，他留言说想把漫漫人生路送给我的老公，相识二十载，

0: 相守八年，漫漫人生路，庆幸一路有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和女儿期待长久相伴的美好时光。
1: 嗯，确实漫漫人生路，但怕的不是路很长，而是那个路上没有一个相知相守的伴儿。所以看到他们可以拥有一份经历岁月沉淀下来的陪伴，真的很替他们开心。
0: 是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漫漫人生路》送给这位朋友，还有他的先生，也送给所有执手偕老的朋友们。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茄梨梨梨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特别想为他们送上一首滚滚红尘。他俩第一次约会就是去看了这部电影，至今那两张电影票根还被完好的保存着。时光像流水，曾经一对年轻人也从青丝走到了白发，滚滚红尘带走了青春，却留下了沉淀几十年的感情。在这儿想对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让我相信相守的力量，也愿你们身体健康，往后的日子里还可以像当年那样牵着彼此的手慢慢走。
1: 这位朋友的父亲母亲的这份相守的力量，我相信不仅感染了发来留言的这位朋友，也感染了很多人。那老一辈的爱情呢，大多都是这样啊，从那两张被完好保存的电影票根就能看得出来，那是他们爱情的起点，也是一辈子的誓言。他们之间或许没有太多的什么啊，现在年轻人讲的花前月下呀，啊等等等等那些美丽的誓言啊，却有着柴米油盐里的相守。那这种既许一人以偏爱，便尽余生之慷慨，才是真爱最朴素也最感人的样子。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滚滚红尘》送给他们。

耗尽我这一生，足不到已跑破开，一生何求？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黄油巧克力留言说，我想把一首《一程山路》送给我的前男友。那年皖南山路务农，你说开春带我去看映山红，却在转角松开了我的手，后来独走就近，再没有并肩的温度，但我也不再攥着回忆停留，风里的凉意早化作前行的勇气。这首歌敬那段没有走完的城，也敬如今敢独自翻山的自己，往后山路漫漫，我自向阳而行。
2: 哎呦，我觉得黄油巧克力真的好棒啊，特别是他在留言里的这一句，风里的凉意早化作前行的勇气，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他没有在原地打转，而是勇敢地翻越了那座自己面前的高山。嗯，我觉得我们要为这样的女孩子点赞。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一程山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晚周度，他说，我想把此生如故这首歌送给一位已经走散了的故人，听到这首歌，很多藏在心底里的念想全部都被勾了出来。世间有太多人只能陪伴彼此走完一程，纵然前尘慢慢消散，我依旧心里保存着当初的那份纯粹，也遥祝他可以万事平安。
2: 时间可能会拉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却抹不掉心底那份最本真的惦念。所以或许长大之后，我们不会再去强求一定要再度并肩，但是在我看来，你的这份遥远的祝愿也是十分珍贵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你所钟爱的此生如故送给你。
3: 愿意付出一切与你重逢，生死相随，不再是缘。

0: 天长水阔，
1: 你也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0: 人春爱秋过，看一路风吹雨落。
2: 小仙虽非鬼身，但无害人之意。
0: 眼外忽明忽暗的，
2: 你们为何苦苦相逼啊？
0: 仿佛是
2: 蓝色
0: 轮回的因果，
3: 自乃逆天之君，
0: 从此故地是我，
3: 你将魂飞魄散，
0: 你奔赴离合，
3: 永世不入轮回。
0: 看世上万。

0: 路，
1: 你有没有想过，
0: 你的情郎心中
2: 还能相逢再归处？
3: 不会放弃小倩的。
4: 依我之法，方可还
2: 愿悲欢。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勒，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正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

0: 证，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1: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2: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1: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2: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烟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
1: 青春是我们在天烟流下的动人篇章。